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红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最近都有哪个方向旅行团呀？7月11号、16号一放假，我们会去到，有杭州啦，还有安吉啦，还有上海迪士尼方向的一个6天团，这个时间已经确定了，7月11号到16号。
1: 嗯，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呢，就是我们的16天的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之旅。
2: 是的，这个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我们节目全单85折，是包机票、签证等等费用的哈。那么价格是108,000元，打85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团，也是好多小朋友都在问的团。

0: 那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哎，13天
1: 12晚啊，
0: 我们的研学专列团。那么一回来8月9号，我们还有一个向新加坡出发，双飞去坐迪士尼游轮的这么一个5天团。
1: 嗯，
0: 你看多丰富啊！咱从哪个开始说？
1: 咱们今天重点来说一下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团嘛。其实这个团我们去年也组织了一次哈，
0: 嗯，
1: 一结束呢就有家长在问说
0: 啥时候第二团？
1: 对，啥时候第二团呢？
0: 甚至还有人说
1: 明年去哪儿啊？
0: 再开一辆火车出来。首先火车很难
1: 很难啊，
0: 很难。我们今年也是准备了一年时间才确定了7月29号我们有这个专车已经给我们，而且我们这个专车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哇，听起来就好开心的一个名字哈。我们也欢迎我们去年去过的孩子今天还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因为今年的路线不一样了。
1: 没错，我们今年会去哪儿呢？你看看，我们会去这个西安，
0: 嗯，
1: 去兰州，
0: 嗯，
1: 去西宁，
0: 嗯，
1: 去敦煌，去成都，然后再返回广州，全程是8000公里啊，
0: 比去年多了2000公里。
1: 嗯，去年是6000公里，嗯，
0: 对，
1: 啊，
0: 我们更有效的利用了这个时间哈。
1: 对，
0: 所以今年的这个团呢也是很有性价比的哟。
1: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价格是9880元每个人。
0: 嗯，
1: 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是
0: 全包价，
1: 对，大人也开放了，就是如果您有那么长假期，您也想跟孩子来一次这个读懂中国的旅行的话呢，也可以加入了啊。
0: 因为呢去年就好多家长特别遗憾说你们为什么不来，
1: 是的，
0: 不让带爸爸妈妈或者老人呢？那去年因为我们打的就是孩子的研学专利，
1: 嗯，
0: 今年呢我们虽然也是一个研学专利，但是想来想去如果家长愿意跟，那我们也放开吧，到时候家长跟孩子住的这个车厢会跟我们纯学生的会分开，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我们是分男车厢女车厢的嘛，
1: 嗯，
0: 所以今年的可能还会有一个亲子车厢，
1: 没错，
0: 不同的车厢哈。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住宿的话呢，有几天的时间我们是住在这个火车的卧铺上的，
0: 嗯，
1: 那么有几天呢是会住在当地的酒店和这个沙漠的帐篷营地里边，
0: 嗯，都非常好玩。因为这些地儿呢这两年我也去了好多次，敦煌我也这两年刚去踩过点，所以敦煌你知道吗，到暑假的时候我前年我们家就是亲戚去了一次敦煌，
1: 嗯，
0: 没买到票，
1: 嗯，
0: 都没买到票，他还跟团去的，
1: 因为太火了，
0: 太火，
1: 一票难求。
0: 敦煌这个地儿真的是空票的，因为他每天能给你开的洞窟也会比较少，
1: 嗯，
0: 淡季的时候可以看到10个窟，非淡季的时候像黄金季的时候可能也就5-6个窟，但前提是你能不能买到票。因为呢敦煌它是就你很明显的感觉它因为风沙呀天气啊退化的还是挺严重的，所以能早去就早去。因为这个你想它是在泥巴上画的，有的时候泥巴会脱落的呀，
1: 嗯，
0: 总之呢我是觉得很多地方真的是趁早出发，比如说我每次都会说去南极北极这种地方大家要趁早出发，还有包括马尔代夫这些地方你再过几十年可能没有了。
1: 是的，而且呢我们之前去这个河南的时候就去年的研学专列哈，带大家看了一场这个王朝歌的只有河南，
0: 嗯，
1: 那我们这一次去敦煌呢会看同样是王朝歌的又见敦煌，
0: 也很好看，
1: 哇，又是那种大型的情景剧啊。
0: 对，
1: 我们可以在这个场景当中哈，啊，穿越像藏经洞啊莫高窟啊等等六大场景，通过这种艺术的形式呢让敦煌的文化更加鲜活立体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呢我们可以和剧中的这些人物啊像张骞啊索敬将军啊王云禄啊王维啊张议潮啊等等历史人物呢进行一次对话。
0: 而且你知道吗，当你去过敦煌，你当有这个工作人员给你讲解过这个敦煌的故事啊来龙去脉啊左边哭是咋回事右边哭是咋回事，你讲完之后你再去看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年我们又打出这个极致性价比，因为虽然我们是多开了2000多公里路，你要知道2000多公里路是广州到北京的距离啊，那真的非常远，就这个油费啊各方面费用都其实是更高了的。所以在今年呢我们还是控制在9000多这个价钱，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孩子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再来一次这样的小半个月的研学旅程。
1: 对，而且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主打了一个丝路同行哈，就是丝绸之路哈。我们这次像去到的西安啊敦煌啊都是古时候这个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了。
0: 没错，哎，我当年就拍过一个重走丝绸之路，
1: 嗯，
0: 从西安出发的，然后到的新疆，当时是就这一路，
1: 嗯，
0: 当然那次我是走了几个月啊，
1: 嗯，
0: 这次咱们火车因为我是开汽车嘛，这次咱们是火车所以快很多。当然了赶紧在这儿要赶紧插播一下，如果你想报 报名我们去江浙沪啊，去北极到挪威啊，还有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呢、啊，还有这个盐雪火车的话呢，记住一个报名的这个密码，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

0: 当你能看到严雪两个字，一点它，或者你直接在下面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你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就可以来报名咨询啦。
1: 对，赶紧加入我们哈，这一趟大湾区严雪专列呢，除了可以带大家去感受不同的这个各地的文化风俗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美食啊，你像我们去到这些地方可以说是碳水大省了，都是
0: 碳水让我快乐，
1: 对，可以让小朋友们去感受一下这些地方的，对啊，biang biang面啊，
0: 哎，我最爱吃肉夹馍呀，啊！我现在去很多餐厅，只要有肉夹馍，我一定要要一个烤的酥酥脆脆的肉夹馍。
1: 是的，我经常在我们饭堂点肉夹馍吃，
0: 好吃吗？
1: 还挺好吃的，
0: 真的吗？
1: 但是当然没有这个在西安当地吃好吃了。
0: 对，咱们在西安肯定包括成都啊都会有
1: 啊，对
0: 当地的美食。去兰州啊，兰州其实不是吃兰州拉面的孩子的，我上回采访了一个兰州的朋友，他说这个是兰州拉面，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兰州拉面。他说其实我们叫牛肉面，兰州牛肉面。我就，但是大家后来就说，你们都叫兰州拉面就拉面嘛，但我们本地人知道那是指的兰州牛肉面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去到那里，你才能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1: 嗯，像成都，我们还会去带大家看这个熊猫。
0: 那必须的呀。
1: 啊，对，然后会去三星堆，哇，这个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向往的哈。
0: 而且去青海，好多人也可能没有机会去。我们青海还会去青海，
1: 很多寺庙啊。
0: 对，青海的青海湖是特别值得一看的。我记得上一次七月份去，那你只要随便在青海一开车，就天际线上就是一片黄，或者一片白，盐湖或者油菜花田，就是你在外面随便走，就是那样的风景了。总之，跟着我们自由自在洪亮组合出发，你把假期留给我们就对了。欢迎欢迎，
1: 进群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哎呀，整个暑假你们就把时间安排好，交给我们俩就好了。
1: 是的，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我们的团已经全部上线了。
0: 对呀，你看7月11号一放假咱就出发呀。那咱们要去的是杭州、安吉，还有上海迪士尼。
1: 没错，我们这一次行程安排的呢，又是6天5晚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
0: 啊，这是我们那个系列研学了，这次来到了长三角。而且呢，你看咱们上次去北京呢，是有一个环球影城，是孩子们念念不忘的哈。
1: 没错，那这一次我们是安排了上海迪士尼，同样是让孩子们在里边一整天的时间呢。
0: 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去到杭州，会看到博士密度非常大的培养科学家的大学西湖大学。
1: 对，
0: 那么还有呢，会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跟特殊的孩子一起去互动。
1: 没错，
0: 除了洗车还要去做烘焙。哎呀，杭州其实能玩的地儿太多了。
1: 对，你看这个叫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杭州的风景得多美啊。对，我们得去这个西湖。之前有听众还说他看一部电视剧啊，
0: 和平什么的是吧，
1: 太平年。对，然后里面就是有说到这个钱流跟他夫人的这个爱情故事，在西湖边就有很多那个他的诗，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打个卡哦。
0: 而且这次我们会呼吁我们的大小朋友穿上汉服，因为其实很多家庭都有嘛哈。
1: 对呀，
0: 男生不一定有，女生基本家里都
1: 有的话您就带上。
0: 对，
1: 因为我会在西湖边有这个飞花令啦。
0: 哎呀，这个飞花令想想都好有画面感，因为今年的时候我们去了长白山，在车上我们跟大家玩飞花令，然后以至于刘洪跟亮亮都不敢说话，
1: 完全沦为背景板。就是一个气氛组的，
0: 因为他们这帮孩子太牛了，
1: 记忆力太强了。
0: 对，就是而且我们那个导游也特别牛，就是他所有的事
1: 他都知道，
0: 他都能评判说你这个是不对，你这是
1: 太渊博了，这个知识储备。
0: 所以今年我们到了

0: 这个西湖边呢，会有两个内容，一个就是玩废话令，一个呢就是做一下水质测量。
1: 对的啊，去测的是西湖水的这个水质啊。
0: 对，所以这次的杭州之行呢，一定让你跟以往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好多人都不知道西湖大学，但事实上这两年我看到越来越多人关注到了西湖大学，它的国内排名也是非常突出的。
1: 对，而且它的理念也非常的先进啊，包括我看它在有一些地区的招生，高考的分数只占60%了，其他的是一些综合能力方面的要求。
0: 你看这两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冲击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人才的定义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很多大厂招了很多藤校的人，结果招了什么人呢？高中生开始定点培训，他们不希望这些孩子是有固定思维的，就是那种模式化一样一样的。所以西湖大学在我看来，它就是培养科学家的地方。他大一大二就已经去到所有的这个博导的这个实验室里，可以去参与到这些最顶尖的科研研究，然后他在选择他的大三的时候再选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儿他培养本来就是跟不走寻常路的这些孩子，而且呢他的大学里面有2000+的博士还有博士后啊，大概200是本科，所以你想想，就是这个学校是一个颠覆以往认知的一个未来大学。
1: 对，我很羡慕的是什么，虽然我可能考不进去、但是他学生宿舍据说都是单人间啊，所以、
0: 特别漂亮，我去了。
1: 对，
0: 而且我
1: 去的很好，
0: 见到了创始人施一公院士、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原来是副校长，然后跟他说我要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到咱们西湖大学，因为我跟他说我是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学生，他当时就看了我一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创始人团队也是资助我们西湖大学的。他这个西湖大学真的是区别所有大学，他是公益组织举办的，
1: 而且他前身是一个研究院。
0: 对，他就是一个科学家的摇篮吧，你就可以这样理解。而且这次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在西湖大学吃顿饭，那你周围分分钟都是博士博士后啊。
1: 是的，所以呢又是给我们的小朋友种下一颗种子吧，静待花开。
0: 你到了那里，你就会发现那里的整个建筑都有非常多的讲法，一定要去现场跟我们去感受一下。万一在校园里偶遇了施一公呢？
1: 哎呀，那不得抓住他合影啊。
0: 我得提早先问一下他们身边的人，他那个时候会不会在大学里面。
1: 是的
0: 啊，如果能遇到的话，我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1: 那杭州的行程非常的精彩啊，去到安吉，可能有些朋友对于安吉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它是咱们中国的竹乡，同时呢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0: 安吉白茶特别有名啊。
1: 是的，
0: 再加上竹海呢，是当年因为有卧虎藏龙，有点岁数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吧，
1: 这都扬名国际了啊。
0: 对，这是李安导演，也是章子怡成为这个一线大牌国际明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影。
1: 对，他跟周润发在那个竹海上的那段比武
0: 飘着然后那个竹海就是安吉竹海了。那么这次我们去的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呢，它是一个国家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1: 是的，
0: 所以里面呢有非常多标准的这种国家级别的体育设施，像皮划艇啊，像桨板啊，攀岩啊，还有那种特别高2层楼那么高的蹦床，那是我见过最大的蹦床，还有丛林穿越。你知道去年我去踩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丛林穿越，我拍出那个照片就是最美的江南的样子，就那个绿的呀，是那种梦幻一般的那种浅绿色。
1: 对，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温度都比市区要低一些哈。
0: 而且那个安吉冬天的时候也是一个滑雪圣地。
1: 是的，
0: 这个大家真想不到。而且安吉还有特别大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等等等等。总之安吉我们会大家去做做竹筒饭呀、竹筒饭呀，会如果还有茶的话我们会炒一下安吉白茶。
1: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去采摘一些水果。
0: 对，而且我们还会在这个大草坪上，在五峰山，是五个山峰环绕的一个地儿，有户外烧烤，还去唱 K、 看露天电影等等等等。
1: 对，非常的好玩。
0: 还会去到这个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渔村那里去打个卡。
1: 是的，那就是绿水青山，就是
0: 金山银山啊，就来自那里了。那去上海迪士尼这个不用说了，又是疯狂的一天。我记得我那会儿就是一早开门我就到了，晚上看完烟花才走。
1: 是的，我本来还以为说这个上海的迪士尼是非常低龄的小朋友才去的，
0: 不是。
1: 后来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攻略之后，我发现里面的很多游戏还是挺刺激挺好玩的。
0: 对，迪士尼跟环球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在我看来。而且迪士尼的这个表演更多。
1: 是的，
0: 环球是各种游戏更多，但是迪士尼你看，我上次带儿子是刚开始的就去了，我看了狮子王，还有哪个海盗吧，它有三个成人的表演都非常好看。
1: 而且据说上海迪士尼是第一个开了疯狂动物城主题的这样的一个
0: 园区的迪士尼。
1: 对
0: 对，而且上海迪士尼它特别大，特 别大。
1: 嗯，所以我们留了一天呢。
0: 所以不像去港迪，我记得在港迪的时候，我坐了一下那个小火车，直接就出来了，
1: 嗯、
0: 就是绕了一圈，
1: 挺 mini 的，
0: 很短，它就出来了。但是呢，去上迪你半天是出不来的啊。
1: 没错。
0: 而且那里我们还会在那里吃两顿饭，在迪士尼里面吃饭，那是相当有感觉的，嗯、都是米老鼠的头啊，唐老鸭的嘴呀、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雪糕，就像我这么不舍得花那么30块钱买雪糕，我都忍不住要在那买两根雪糕跟我哥儿子吃啊！
1: 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哈！
0: 你吃完超级满足感，因为我这代人是看着迪士尼长大，红红不知道是不是？
1: 是啊，肯定的，看着这个狮子王啊，什么以前还有美人鱼啊、唐老鸭、
0: 啊、
1: 米老鼠啊，对对对，
0: 啊、等等等等。所以咱们在迪士尼这一天，亮亮可以给你打包票，不论是妈妈还是孩子都会很爱的。所以为什么8月9号我们要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很多妈妈一早在问亮亮了，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让我们去把这个位置抢起来？因为他在官网上看8月9号我们出发那一团的票是非常少的了，船票。我说的是船票，因为咱们这个是广之旅已经给我们预留了位置的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进群跟我们出发的话，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不论是7月11号、16号跟着我们去安吉、上海跟杭州这个线，或者7月17号去挪威跟北极16天这个线，8月1号回来的，或者是7月29号坐严雪专列13天向西安、敦煌、兰州、西宁、青海出发这个线，成都啊，那也是通过一个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严雪两个字，你一摁就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出发吧。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 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0: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1: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9: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1: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3: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4: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12: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4: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5: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6: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5: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7: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8: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9: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20: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1: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9: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21: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2: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23: 不要反过来哦！
24: 雾气松酒。
25: 他是要不给你浪费。
22: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26: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22: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7: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22: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28: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22: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29: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22: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30: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2: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3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 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0: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3: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4: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3: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5: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6: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2: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2: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4: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3: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5: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3: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5: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3: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4: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6: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1: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8: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7: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9: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7: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9: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0: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1: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2: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3: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4: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我省南部沿海市县阴天，有分散阵雨转多云，其他市县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市县介于23到26度，广州市阴天19到2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科创破局，两业融合，广东全速发力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第139届广交会参会工商机构团组同比增长16.7%。五一假期前三天，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113.6万人次，同比增长1.8%。粤 BA 助燃省运会吹响倒计时100天号角。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发展新智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动能，必须强化科技创新，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从一季度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广东全省工业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增速较上年全年提升2.4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存储芯片等高端产品大幅增长，新智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本台报道，
2: 佛山市靖国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柔性电路板制造企业，其车间内生产的柔性电路板薄如纸张，质地柔韧，可随意弯折，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传统硬质电路板的固有认知。凭借轻薄、可折叠等独特优势，柔性电路板精准契合电子产品轻量化、微型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 AI 智能设备、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高增长领域。公司董事长王启龙：
3: 透明的，很薄很轻，贴上 IC 之后就放到设备里面去，10年前完全依赖进口，价格降低了100倍，降低了才好啊，它就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成本比较低啊，像无人机啊，像一些内窥镜啊。
2: 为抢抓 AI 产业发展红利，适配多元化应用场景，该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实现订单量连年稳步增长。公司董事长王启龙
3: ：AI 的发展会用电路板会更加多，它用的电路板多，我们的产量就越来越高，产品以后未来会有20倍的竞争力。
2: 新智生产力的发展也在惠及各行各业，在珠海斗门， 工业 CT 黑科技打破传统渔业发展瓶颈，只需两秒钟就能为白胶海鸬完成全方位无损体检，实现水产养殖全流程精准把控。珠海欧森斯传感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雅文：
4: 加入了工业 CT 的检测以后呢，100%的去看每一条鱼，无损的去看它里面的鱼肉啊，还有它的脂肪的一个比例啊，买方去根据这个鱼肉比例进行定价，然后来反向来推动我们的养殖户去优化养殖的一个流程。
2: 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是广东推动产业迈向高端、锻造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广东天安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从基础薄膜生产起步，历经三次产业转型，从单纯销售原材料逐步升级为提供定制设计、整体解决方案、引领式销售的综合服务商，将服务业态深度嵌入制造全流程，走出了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新路子。公司总经办副主任刘牧峰：
5: 生产制造企业都非常的简单，第一要是控制时间，第二要控制成本。现在的成本结算呢，可以比以前节省一周以上，更加精准的把握我每个时间段生产什么东西，然后订单的交付量啊和交付准确率、准时率会提高很多。
2: 当前，广东正把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特色产业转型，推动制造、农业、民生等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高端先进的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全省制造业从规模优势向技术、质量、品牌优势全面转变，持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新动能。
1: 本台消息，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 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碳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前三天，全省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1113.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 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 156.3 万人次。

0: 1.6%，其中5月3号当天，全省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77.9万人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的报道。五一假期，广东各地深挖文化资源，推出非遗、地方民俗等主题活动，丰富文旅市场供给，为市民游客献上精彩纷呈的假日文体盛宴。本台报道。
1: 华灯初上，潮州府署内灯光璀璨，人气满满。晚上8点多，气势磅礴的潮州大锣鼓演奏拉开展演序幕。在司鼓的指挥下，锣鼓铿锵，热烈澎湃，尽显潮州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潮州民间音乐团团长丁泽凯：
2: 我们潮州民间音乐团带来的潮州大锣鼓龙腾盛世，这是一首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的一个潮州大锣鼓节目。我们在表演的肢体动作还有加入我们的呐喊声，使我们的这一首新的潮州大锣鼓呢，从听觉还有视觉上更加有欣赏性。
1: 刚劲豪迈的莺歌舞，清丽婉转的潮剧，吉庆灵动的鲤鱼舞，以及古风舞蹈、古琴演奏、潮州功夫茶艺表演等轮番上演，动静结合，内容丰富，市民游客看得津津有味。鲤鱼舞表演者邱子华：
3: 鲤鱼舞呢，寓意着我们年年有余、吉庆安康，更彰显潮州人勇毅拼搏、生生不息的精神。
1: 游客
4: 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感觉它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让感受到了潮州人民的热情。
1: 在肇庆，一场村舞擂台赛正在广宁上演，选手们精神抖擞，招式利落，现场掌声不断，氛围热烈。肇庆市广宁县周仔镇选手黎宗岳：
5: 我参加的是武术表演，表演了虎克双行和传统南棍。
1: 在同步举行的供销助农村销大赛现场，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联动发力，助力本地农特产品走出乡村，拓宽销路。在汕尾，活力路河齐聚课程、2026年广东省 KOM 爬坡王挑战赛和广东省自行车绿道联赛汕尾路河站激情上演。来自广东和台湾两地的3000名骑手共赴一场兼具体育激情与客家韵味的两岸交流盛宴。赛事骑手
6: 很激动，很兴奋。我们陆河是个很热情、很文明的地方。我们有很有名的火山峰，有罗洞梅园，还有我们的罗溪谷，都很漂亮。欢迎大家常来看看。
1: 台湾青年：
7: 就是我朋友来参加骑行，我是来帮他助威的，帮他拉队的，感觉很熟悉啊，就像跟台湾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的感觉吧，就感觉没有什么差异，只是地方不同而已。
1: 2号晚，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在东源县城举行，非遗传承人手持火炬点燃篝火，200人手持真火把组成核心方阵引领前行。不少市民和游客高举电子火把，追随舞动的龙狮，沉浸式感受民俗魅力，形成万人追龙的盛况。香港林村乡妙秀麒麟队队长张玉文：
8: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从香港过来内地参加那个表演的，我们是客家麒麟嘛，这里有客家舞龙，还有追龙，很多不一样的类似但是有点不同的文化，也是让我大开眼界。
1: 五一假期，韶关市博物馆精心策划，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开设各类手作体验。汝源姚秀市级传承人邓玉玲带领亲子家庭一起赏析国家级非遗瑶族刺绣反面挑花正面看的独特技艺，体验制作姚秀祈福香包。小朋友：
9: 我和我妈妈还有我妹妹一起来学这个瑶族的非遗刺绣，其实很好玩，而且这个比较考验耐心。节假日在博物馆度过的话，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5月2号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仪式在茂名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2026粤 BA 第6轮粤西德比焦点战亦同场开赛，两大活动同频共振，点燃省运热情。本台报道。
1: 当天傍晚10分，茂名奥体中心华灯璀璨，省运会倒计时100天仪式正式启动。在活动现场，活力茂名、山海之约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市民代表共同诵读倡议书，凝聚全民迎省运的如火热情。茂名市文广旅体局副局长霍武：
10: 那我们也通过一场接着一场的赛事，加速茂名市民从旁观者转化为参与者，真正把当好东道主、办好

0: 好省议会的热情传导至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1: 当晚粤 BA 第六轮粤西德比也同步打响，茂名队主场迎战阳江队，5000多名球迷现场助威，双方攻防激烈，比分交替上升。茂名队末节顽强追分，最终以67-83惜败。茂名球迷：
2: 我哋代表的茂名各方球迷力量，无论在茂名边个地方，我哋都来到你呢度，来到你茂名奥体中心，为我哋茂名加油！欢迎全国观众到8月8来我哋茂名一齐睇第17届省运会。
1: 阳江球迷：
3: 茂名是很好客，对我们很好客，很热情，谢谢你们，谢谢茂名。双方球员都晒出了自己的水平，真的很棒，加油！茂名加油，阳江加油！
1: 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洪拳、显太武等本土非遗展演亮相，双方互赠特色礼品，尽显友谊风尚。现场还抽取1吨汽油、荔枝、冰淇淋等好礼，让观众共享赛事欢乐。中奖观众：
4: 太激动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慢慢用吧，或者去旅游、自驾游，想去其他城市旅游一下，见识一下。
5: 粤 BA 与粤超持续火热，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同样热潮奔涌。由各地市球迷们自发组成的啦啦队各具特色，以跃动的舞步与饱满的热情舞出风采，共同打造出展示城市青春活力与独特魅力的亮丽名片。本台报道，
1: 在汕尾技师学院舞蹈室内，最近组建的粤 BA 汕尾主场啦啦队正在紧张排练。为在主场营造独具特色的热烈氛围，啦啦队精心编排舞蹈并严选音乐，在服饰上也巧妙融合了汕尾文化与非遗元素。粤 BA 汕尾队主场啦啦队舞蹈老师施应慧：
6: 我们汕尾呢就是一个咖啡之乡嘛，所以呢我们会选走进咖啡屋这一块，然后行愿便利贴呢就最近很流行，然后我们也想说接一下热点。
1: 经过严格训练，啦啦队正式踏入粤 BA 的赛场。伴随着活力舞曲，队员们用舞姿点燃全场，以来汕尾看海听风喝咖啡的热情邀约，诠释着不止于竞技，更在于热爱与廉洁的体育初心。在粤 BA 梅州队主场，氛围热烈浓厚，东道主啦啦队齐声高呼欢迎客队到访。赛场上，篮球健儿斗志昂扬，气势满满。赛场下，梅州和惠州两地特色啦啦队同台亮相，惠州男团啦啦队、梅州女子啦啦队轮番助威，活力满满的表演为紧张激烈的篮球赛事营造出双向奔赴、友好互动的融洽氛围。粤 BA 惠州队球迷李先生：
7: 非常的激动，非常好，每个球都很精彩。
1: 在粤超赛场，云浮球迷自发组队跨城奔赴茂名奥体中心，大家身着统一助威服装，手持加油道具，活力啦啦队也精心准备助威表演，为家乡球员鼓劲加油。云浮球迷：
8: 我们云浮球队非常团结，虽然是客场，但是气势非常好。云浮队，我们永远支持你，云浮队加油。
1: 从赛场助威到文化展示，各地啦啦队用热情与创意为赛事注入了更多活力与温度。他们不仅点燃气氛，也成为连接城市、传递友谊的桥梁。随着粤 BA 与粤超的持续进行，这种赛场内外同频共振的场景正成为广东体育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五一假期，全省多个重点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广大建设者用坚守与实干奏响劳动最美乐章。本台报道，
1: 粤东城际铁路各作业面全面铺开，项目7标段4工区462名施工及管理人员坚守一线，多个工点同步作业。项目建成后，将构建汕潮街30分钟通勤圈，串联3市主要经济据点、人口密集区和交通枢纽。粤东城际铁路项目7标段4工区1分部经理王小伟：
9: 坚守岗位，加快项目建设，就是对这个节日最好的致敬。目前项目已完成重两点工程，跨榕江北河、埃特斜拉桥合拢，力争早日实现项目既定建设目标。
1: 中山北站改扩建工地200余名建设者坚守一线。作为高铁运行核心平台，近230米长站房城轨层是关键节点，共18跨。目前完成前3跨2板混凝土浇筑，项目总体进度约30%。中山北站改扩建工程现场工程师施子鹏：
10: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城轨层第10跨2板的钢筋网扎、模板搭设等前置工作，力争在前后不久实现该跨2板的浇筑。
1: 深圳莲塘口岸片区拥堵突出，当地交通部门创新规划全省首座单动双层人车共动隧道，实现洞内人车立体分流分层通行。该隧道开挖断面265平方米，属超大断面，且上跨地铁二号线，环境复杂，管控难度大。中铁20局深南东路项目经理周萌：
11: 我们采取的双侧壁倒坑法，也就是说把一个坑分成6个坑再挖，有效地减轻那个施工安全风险。我们改变了施工工艺，采用现代悬臂掘进器掘进工艺，有效地减少了震动扰动，也保证了我们下面的深圳地铁二号线的正常运营。
1: 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穗莞段136个工点，2764名建设者假期在岗。该段起于广州黄村互通，止于东莞东宝河大桥侧，全长约71公里，贯穿大湾区核心城市群。建成后，由双向6车道扩至10到14车道，提升通行能力，缓解拥堵。广深高速公路改扩建管理处工程部副经理陆杰：
12: 五一期间，我们不占道施工，并提前优化沿线的标志标牌等交通设施，同时加强人员全天候巡查力度，全力保障工程建设与道路通行两不误，双推进。
1: 五一期间，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2期与广东省中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项目也抢抓晴好天气推进建设。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2期工程项目负责人张欧阳：
13: 我们人员采取的是分批轮休的方式，包括我们的应急物资的储备的位置，包括联系水，这个都重新做了一个针对性的一个部署，确保我们五一期间生产有序保障。
1: 中铁建工集团广东省中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项目负责人陆波：
14: 我们引入 AI 无人机智慧巡检平台，搭载智能算法，实现24小时自动巡航，安全隐患智能识别，搭建智能监测系统，实现数据实时采集，确保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都精准可控。
5: 本台消息，昨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顺利迈入待核调试阶段，向实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太平岭核电共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机组，6台机组全部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将超过550亿千瓦时，将创造绿色 GDP 200多亿元，每年可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6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本台消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日前在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五一假期前夕，多地楼市发布新政，受此影响，假期期间各地居民看房热情高涨。本台综合报道。
1: 4月30号，广州市发布楼市新政，个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调至100万，两人或以上同一套房共同申请，最高额度调整至200万，符合相关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提高至360万元。鼓励有条件的区在土地出让时，结合义务教育阶段学位承载能力和地块实际情况，推出预售阶段确定学位、网签后即可入学等措施，发放卖旧买新专项补贴。居民个人至2026年12月31日在本市购买新建商品住宅并完成网签，且在网签日前后一年内出售个人名下本市二手住宅的，可申请专项补贴。补贴金额按所购新建商品住宅贷款总额的1%，单套房屋最高补贴3万元，补贴总金额2亿元，用完即止。这个假期，深圳举办五一好房节等活动，全市50家房企带来100多个项目参展。深圳市民吴女士：
15: 大家都集中了在这里，就不用到处跑嘛，可以同时了解到多个地方的信息。
1: 深圳市福田区金地环湾城市场负责人朱玉婷：
16: 客户一直都是络绎不绝的，来看的客户有非常强的购买意向性。
1: 有参展中介机构表示，新房和二手房的待看量都有了明显上涨，这两天的签约量环比大涨114%。深圳乐友家宝安区区域总监刘子龙：
17: 咨询最多的就第一新政的变化，第二公积金我能贷多少钱，第三个呢就是咨询买房有什么优惠。
1: 而在与深圳一江之隔的中山，4月30号也出台实施楼市新政， 中山公积金单人贷款最高额度

0: 从60万提升至80万，两人及以上家庭最高可贷160万，刺激市民提高自己的购房预算。中山市民黄先生，
1: 对于刺激消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嘛，大家的那种预算会更宽一点嘛，觉得说第四代会比第三代会优很多。
0: 此外，中山楼市新政还提到，卖旧房买新房能领10000元补贴，符合条件还可享受换房个税退税。中山市民王女士，
2: 本来我们就是想置换的，刚好又有这个福利，就相当于政府给我们送钱了，所以自己买的也更开心。
0: 楼市新政叠加假期效应，直接带动楼盘到访量与成交量双增长。一线销售人员对于这种变化感受最为真切。楼盘销售经理王乔月，
3: 一般当天都能够有70多组的到访量，我们以往的话平均一个月是大概在40-50套左右，这个月我们是往60-70套去冲刺的。
0: 中介机构数据显示，中山二手房市场也在回暖，假期带看量、成交量同比大幅增长，市场信心持续恢复。房地产业内专家植建军，
4: 应该大家对这个购房政策新政出来的信心还是蛮大的，我们也预期今年中山房地产政策在这样的放松情况之下，购房的在一手二手房方面的热度也会持续是升温。
5: 从灶台学徒到行政总厨，从默默钻研到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汕尾市海珍实业有限公司行政总厨刘亨利是汕尾粤菜师傅工程的领军人物。他用30年的坚守，在粤菜美食文化推广、粤菜技能人才培育、潮菜标准化建设三大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用一把炒勺、一腔热忱书写了餐饮人的责任与担当。本台报道，
0: 这段时间正是品尝海鲜的好时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亨利的餐厅客流火爆。作为行政总厨，他肩负菜品把控、食材采购以及后厨管理三大任务。即便如此，刘亨利依然专注检查菜品出品，守着灶台半辈子的他，力求后厨端出的每一道菜都得在水准以上。刘亨利，
6: 我工作到现在30多年了，用我们当地的食材去融合我们各方面的口味啊，我们就变成一个新的汕尾菜。
0: 上世纪90年代，刘亨利踏入餐饮行业，彼时本地风味菜缺乏系统整理，他只能熟记每一道食材的特性，每一种火候的把控，把休息时间都用在菜品研发上。他将广府菜的精致、客家菜的醇厚、潮汕菜的鲜爽与汕尾本地菜的质朴融为一体，创新研发出数十道独具特色的汕尾风味菜。刘亨利，
6: 我们汕尾有闽南文化，有潮汕文化，有广府文化，有客家文化，这些口味共合起来，我们就是更加丰富的，这些菜系我们就可以互相融通呗。
0: 为了把粤菜发扬光大，刘亨利主动扛起传帮带责任，累计培训技能人才1000人次，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厨师的技能提升。刘亨利，
6: 最重要的是人才培养，新厨帮扶乡厨，去提高他的技艺和管理能力，让乡村的厨师都可以达到我们大酒楼的水平。
0: 后厨中线主管刘成阳，
7: 跟着力哥呢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他教人是毫无保留的教，他会把配方完完全全的给到我们。
0: 培训乡厨的过程中，刘亨利意识到餐饮行业产业化、标准化势在必行。在以刘亨利名字命名的工作室，他和学生们共同研发了多款特色产品，起草多项潮菜湾区标准，推动潮菜技艺从传统经验型向科学标准化转变。刘亨利，
6: 这个玉子翅呢，就是我们汕尾地区一个有几百年传承的，然后我们经过科学之后，味道上就是保持稳定，酸度就保持一致，每个菜有多少克下什么东西都是有一系列的标准。
0: 刘亨利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学员邹世新，
8: 每期呢都会定时的开展不同主题的一个培训，单单是一个菜品嘛，我们也有跟工业大学啊这方面的一个院校进行这个合作，开展食品工业化的一个研发。
0: 未来，刘亨利希望继续推动菜品标准化建设，培养更多年轻厨师，让粤菜在守正的基础上融合时代风味。
6: 先做人后做菜，做一个厨师至少要有厨德，有一颗非常热爱的心去做事，把粤菜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5: 新闻浏览。昨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

0: 面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五一假期前3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开始，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国家数据局最新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昨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3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137开奖号码百位0、十位4、个位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137开奖号码09、05、29、71、37、31、06、40、62、20、58、32、44、53、02、26、19、78、17、33。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497本期中奖号码红色球号码20、18、14、15、03、04，蓝色球号码02。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牵手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3: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4: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4: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 词的底蕴。
4: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4: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各位早上好呀，欢迎收听早安广东，我是主持人聪聪。今天呢已经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了，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此刻是在出游的路上还是正在返程的路上呢？刚刚过去的5月2号，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粤 BA 常规赛第六轮正式收官。本轮赛事呢堪称是神仙打架，四场比赛分差都在四分以内，焦灼程度拉满，赛场内外呢更是充满了岭南烟火气和城市温情。本轮比赛最大看点呢就是激烈焦灼，像揭阳对阵东莞，清远对阵汕头，珠海对阵佛山，云浮对阵江门，这四场对决啊全部都是战至最后一秒才分出胜负，比分咬得极紧，现场观众的心跳全程加速。东莞队与中山队呢继续保持全胜，强势领跑，而梅州汕尾肇庆暂时还在等待赛季首胜。具体赛况方面，潮州队主场呢是79-61战胜梅州队，沈昭佩半场砍下20分，成为取胜功臣。河源队凭借外线火力96-84击败韶关队，虽然韶关队第三节疯狂追分，但是河源队关键时刻稳住局面。广州队客场69-61险胜湛江队，全程攻防拉锯，场面十分紧张。焦点战中，东莞队83-79险胜揭阳队，双方半场战成35平，直到最后时刻才分出胜负。中山队呢是79-57大胜肇庆队，延续5连胜势头。佛山队82-80绝杀珠海队，末节上演大逆转。汕头队呢则96-93险胜清远队，最后时刻牢牢掌控节奏。云浮队呢则在关键卡位战中88-86险胜江门队，守住主场不败。阳江队83-67战胜茂名队，拿下高粱德比。惠州队76-52大胜汕尾队，斩获主场首胜。当然除了精彩的球技，本轮粤 BA 最圈粉的还有满满的岭南特色。各主场啊把本土文化美食民俗搬上了赛场，中场互动暖心又接地气儿。像潮州滋娘仔拉拉队活力四射，湛江赛场呢是展示荔枝、菠萝、生蚝等山海风物，肇庆场外茶油鸡云吞香气扑鼻，还有揭阳上演了莺歌舞，斗门由醒狮小将来助阵。更有爱的是每支球队啊都用家乡特产当做礼物，像潮州送陶瓷，梅州赠礼盒，揭阳则拿出了龙江猪脚，东莞送上了辣味儿，还有清远赠送黑山羊，汕头回礼鱼丸，云浮是带来土鸡煲汤料，江门则奉上了10年新会陈皮。用美食连接城市，用篮球增进情谊，让粤 BA 不仅是竞技赛场，更是广东城市文化交流的大舞台。可以说本轮粤 BA 完美的诠释了专业竞技加民间烟火加上城市温情，比赛打得热血好看，氛围轻松热闹，既有高水平对抗，又有接地气儿的民俗与美食，真正的做到了体育搭台，文化唱戏，百姓开心。五一假期看粤 BA 已经成为了不少广东人的休闲新选择，我们也期待啊接下来的比赛呢更加精彩，各支队伍继续拼搏，给我们带来更多热血与感动。

欢迎回来，这里是早安广东，我是主持人聪聪。那最近这几天啊，估计你的朋友圈和短视频平台也被一只金黄油亮的烧鹅给刷屏了。有网友开玩笑说啊，这个五一假期运烧鹅的车都比运超车还要贵重。那一只只刚出炉的烧鹅还没有等人动筷子，手机镜头倒是先忙活起来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在五月一号当天啊，东莞大岭山体育公园里，50个烧鹅炉同时点燃。荔枝木烧的噼啪作响，金黄透亮的烧鹅是挂满了炉膛。有市民这样形容啊，这味道呢根本不用导航，离得老远闻着味儿啊就找来了。没错啊，这里呢就是2026年大岭山烧鹅嘉年华。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里啊到底有多火。当时呢在现场最吸睛的就是鹅王争霸赛，台上比赛的呢也不是什么专业的明星大厨，而是大岭山金菊村的街坊邻居们。他们从选鹅腌制再到控温烤制，一招一煞全是家里祖传的手艺。围观的市民呢更是里三层外三层，甚至呢有不少市民两头来回排队，先买一份老字号的解解馋，再等一炉村民现做现烧的趁热吃，那才叫真正的打开方式。截至5月1号当天，活动现场的场内消费呢就已经直冲60万元。在一众摊主中，有一幕呢让无数人看湿了眼眶。一位叶大叔带着自家的小儿子守在炉火边，小家伙啊个头还没有炉台高，叶大叔呢就握着儿子的手慢慢的添柴，转动炉中烧鹅的身子，映着红彤彤的炉火，父亲呢语重心长地跟孩子说，儿子啊，学习烧鹅啊，以后爸爸老了就靠你来烧了。就这么一句话，没有高谈阔论，却把一个城市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全说透了。就像旁边的游客感叹的那样啊，这才是真正的非遗，活在日子里，传在手心里。不仅传统手艺在坚守，还有一位坐拥2000多万粉丝的博主社牛佳明，也闻香而来。当他注意到村民用的不仅仅是特制的烤炉，甚至啊还有人拿出了祖传的花盆来烧鹅时，不由得奇怪地追问了一句。结果呢，村民大叔那一声“事在人为”，这就是东莞精神，同样收获了满堂彩。你可能会好奇，大岭山的烧鹅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这就要说到它的文化根脉了。荔枝柴烧鹅啊，是独属于东莞大岭山的招牌美味，最早呢是发源于大岭山镇的矮岭坎村。据说呢，早在600多年前，也就是大约明朝永乐年间，当地呢就已经有了荔枝柴烧制烧鹅的做法，如今啊已经被列入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口下去皮脆肉嫩，自带

果木香气。而且啊，有个细节，这里的烧鹅呢不用蘸酸梅酱来解腻，因为啊，在烧制过程中，鹅油早就被高温逼出来了，绝对不肥腻。更有意思的是，当地呢不仅搞起了烧鹅嘉年华，还专门推出了一张寻鹅图，上面是标注了全镇18个村社区的66家烧鹅店。要是你觉得这些烧烤摊还没有吃够啊，坐着地铁，骑着单车，沿着这张地图呢一路打卡下去，沿途逛遍非遗保护园、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来一趟吃的过瘾又长知识的旅程。这个五一呢，就像当地活动推广语说的那样，不赶路只赶鹅。这样的现象背后，其实呢也折射出咱们近期一直在讨论的反向旅游趋势。当大家不再执念于千里之外的5A 景区，一个被炉火映红的烧鹅摊，一句爸爸老了就靠你来烧了的叮嘱，一声这就是东莞精神的呐喊，反而就成了旅途中最难忘记的高光时刻。

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1: 节目继续，五一假期进入到了第四天，大家是不是还沉浸在旅行的回味里呢？或者正在朋友圈看着

全国各地的人景象，暗自庆幸自己没出门。这两天啊，铁路12306等权威平台是发布了2026年五一假期的出行大数据。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今年五一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奇观，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呢一如既往的火爆，可与此同时呢，很多小众城市啊也异军突起，成为大家反向旅游的新宠。那么到底哪些地方最热门？旅行趋势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呢？我们怎么从这波数据里看出门道，为下次出行做准备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啊，还是来看看大家都挤去哪儿了啊。根据铁路12306截至4月29号的数据，全国累计发售了8300多万张火车票，出发和到达都排在前十的双榜城市还是咱们熟悉的那几张老面孔。北京故宫门票一如既往的秒光，长城上呢又是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环球影城啊开了夜场来分流，但是感觉还是不够用。再看上海，迪士尼排队超过3小时是常态，外滩的人潮凌晨都不散，酒店预订量比去年涨了90%，这个热度啊真的是很吓人。广州呢作为美食之都，早茶店排队能排到下午，再加上广交会的叠加效应，长隆乐园啊更是人满为患。成都的熊猫基地啊都要限流了，而且呢成都作为入境游的中转站，外国游客增加了170%，咱们的国宝魅力真的无法抵挡。当然还有杭州西湖，单日80万人次的客流让苏堤妥妥变成了人堤。武汉的黄鹤楼搞了个明楼集章活动，和长沙南昌联动，效果出奇的好。深圳的山海连城计划让很多免费的海景成了新宠，南京的博物院和红山动物园口碑爆棚，还首创了行李到家服务，非常贴心。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日均45万人，兵马俑都被迫加班了。那长沙更不用说了，五一广场凌晨还在堵车，茶颜悦色啊，50米一家店照样排队。这些传统的热门城市靠的呢是强大的 IP、 成熟的服务和综合的吸引力，稳稳地守住了主流市场。但是啊，今年五一最大的亮点还真的不是这些传统强队，而是一股悄悄崛起的新势力，那就是反向旅游，小城崛起。很多人厌倦了在大城市里看人头排队花钱受罪，转而选择了一些性价比超高的小众目的地，比如说海南的定安、四川的泸州，酒店预订量呢是翻倍，花300块钱就能住上5星级酒店，这在三亚成都啊是想都不敢想的。还有新疆伊犁的自驾线路，福建平潭的海岛游，预订增速呢都超过了100%。大家呢也不再满足于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打卡式旅行了，而是追求更深度的体验。比如说去婺源的油菜花田里体验手作，去延边啊感受朝鲜族文化，甚至去贵州的溶洞里听一场音乐会。哎，这种低体力高情绪价值的项目搜索量是暴涨了150%，这就很有意思了。一边是传统大城市依靠强大的虹吸效应继续创造着惊人的游客数字，另外一面呢，越来越多的聪明的旅行者啊，开始用脚投票去寻找那些亲近、便宜又有特色的地方。可以说，今年五一中国旅游市场呈现出了非常清晰的双轨并行格局。那面对这样的局面，咱们普通游客该怎么玩才能既不错过精彩又避免踩坑呢？啊，在这里呢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建议啊。首先，如果你非得去热门城市、热门景点，那一定要做好心理建设和时间管理。像敦煌的鸣沙山，游客戏称抬头是腚，低头是腿；重庆的洪崖洞下楼可能就要花1个小时；黄山的迎客松排队拍照的架势啊，堪比金鸡独立。这些呢都是前车之鉴。如果你的时间自由，错开绝对高峰出行，能省下不少的真金白银。用12306候补买票时，记得勾选接受新增列车，成功率会大大提高。返程高峰预计呢在5月5号和6号，大家最好提前4个小时到站，别耽误了行程。当然了，更聪明的玩法是找平。如果你喜欢西安那种盛唐气象又怕人挤人，可以考虑去洛阳，穿上汉服在古城里入画，热度呢是涨了160%，体验感可能会更好。那如果你想去看沙漠，不一定非要去鸣沙山，去宁夏的中卫来一次沙漠露营，人少得多，星空却一样的璀璨。最后总结一下，2026年的五一假期告诉我们，旅行这件事儿啊，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元。你可以为了故宫的一砖一瓦、外滩的一夜繁华，心甘情愿地融入人潮；也可以为了300块的5星级酒店、一场溶洞里的音乐会，勇敢地探索未知的小城。没有哪种方式更高明，只有哪种更适合你。
好了，那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先和大家聊到这儿，稍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聊这个五一假期的一些热点话题，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6: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洪。
6: 8月9号就是暑假的中期，我们会带着大家呢，从广州到新加坡双飞，去登上亚洲首艘常驻在我们亚洲的游轮，是一个迪士尼的探险号游轮。
7: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会有3晚入住迪士尼的游轮，一晚上呢是新加坡的4星酒店。我觉得这趟行程太梦幻了，因为你身边全部都是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6: 对呀、啊，什么这个疯狂动物城的小兔子呀，
7: 啊，对，
6: 雪宝啊，这个还有艾莎、
7: 米奇、米妮等等。
6: 对，而且你知道，不光是迪士尼了，还有皮克斯啊，还有漫威这些经典的故事人物，有7大主题的区域，再加上这个游轮呢，有20.8万吨。你知道我们寒假带大家去香港出发三亚的游轮是7.8吨，这个是20.8吨，
7: 三倍，
6: 非常非常大。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从夜晚的璀璨到海上的烟花秀，只要你到这里，那就是一个完全像童话一样的暑假哟。
7: 是啊，而且有7个这个主题的专区，
6: 对，
7: 随时随地的公主见面会。我们有的时候在其他的这个迪士尼啊，想和这些卡通人物见面呢，还要等到这个巡游啊，什么见面会啊，是不是？但是在这个游轮上呢，你和他们就是零距离的，无时无刻都可以接触的。
6: 你知道咱们也有去上海迪士尼的行程，是7月11号到7月16号。上海迪士尼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个移动的迪士尼。这而且是海上的迪士尼，今年暑假咱们是把迪士尼进行到底的感觉啊。
7: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南洋理工大学和留学生进行交流啊、
6: 哎、还会有一个特别的研学定制课。总之这一次跟着我们去新加坡呢，首先现在报名呢有早鸟价，就是呢每一间房可以有一共1000块钱的减免，现在呢就是相当于内舱房每人11499元一个人哦，
7: 一价全包了哈、你在船上的吃住行都涵盖其中，
6: 双飞机票、还有在新加坡落地住。你知道新加坡就是贵的，如果你去过新加坡的大家都知道哈，
7: 对，
6: 懂的都懂，
7: 只要您有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6: 对，那怎么报名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一摁它进群二维码扫一下就可以进来了，等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